0: 点，走过大学路的那段红墙，墙头探出几朵凌霄花，在风里轻轻晃。心里想的是，这个时间的青岛，总让人想多走几步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九点，把茶泡下去，看茶叶在杯底慢慢舒展开。上午的第一杯，不着急喝，等它凉到刚好能入口的温度。工作是做不完的，但一杯好茶的耐心是有限的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10点，窗外的阳光正好打在桌角，放下手里的活，站起来伸了个懒腰。有时候效率不是靠拼命干，是靠那5分钟的放空。
1: FM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诗篇，解构赵州桥。河北赵县一座石拱桥横跨萧河已经1400多年了，它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、跨度最大的单孔敞肩石拱桥，比欧洲同类桥梁早了将近1000年。它就是赵州桥，隋代工匠李春设计建造。赵州桥的核心创新是敞肩拱，传统石拱桥用石尖，桥面以下全部填实，重量大，洪水来了容易。

亲自种，赏石料，洪水来了从小拱泄洪，减少对桥身的冲击，造型轻盈，桥面坡度平缓，便于车马通行。从远处看，四个小拱和主拱形成了和谐的韵律美。赵州桥的主拱跨度约37米，在隋代用石料拼出这样的大跨，全靠精确的石料凿切和拱券拼装技术。每块石料都按设计凿出特定的弧度，拼在一起形成完整的拱圈，石块之间用铁楔和石灰浆咬合。赵州桥经历过多次大地震和洪水，至今仍在使用。一个隋朝工匠用石头在小河上画了一道敞尖的弧，这道弧已经画了1400年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。

0: 尝到甜的味道。
1: 那你上次为什么一直盯着我的奶油蛋糕啊？
0: 我能闻到的是脂肪和蛋白质，不代表我喜欢糖，而且人类的蛋糕和奶茶也不适合直接喂猫。
1: 所以猫去奶茶店连三分糖和全糖都分不出来，
0: 甜度测不了，其他岗位可以考虑。
1: 那你还能干什么呢？
0: 帮你测试杯盖封得牢不牢。
1: 你把爪子放下。
0: 还没推就紧张呢，看来你对封口也没信心。

Joyline， 越享乐园，越享乐园。嗨，欢迎登录越享乐园。生活不止一种活法，多尝试，多体验，永远新鲜，永远热烈。现在年轻人解锁多元体验，拒绝把日子过成重复的流水线，不再局限于上班下班居家三点一线，主动为平淡日常注入新鲜感，不断解锁新体验，尝试新事物，空闲时间尝试小众美食，解锁新手技能，打卡城市角落，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，哪怕只是小小的改变，也能让生活焕发全新活力。你可以认真搞事业，踏实过日子，也可以肆意热爱，随性狂欢，自由切换生活状态，让生活永远充满惊喜和期待，用无数种新鲜体验拼凑出独一无二的滚烫人生。 Max Wazzo 全新单曲 Let Me， 标志性的氛围感电子风格，你一定会爱上这份恰到好处的松弛。整首歌弱化了重低音的冲击，转而用流畅绵长的旋律线条编织出城市的氛围感，没有激烈躁动的鼓点，温柔有冲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钱攻略，条条都是克制消费，看完我就只想立刻奖励自己。别人理财钱生钱，我理财钱失踪，全程找不到任何流通的痕迹呀。最离谱的就是每个月底复盘呢，根本想不明白钱到底花在了什么地方，大钱没花，大件没买，生活平平无奇，钱包空空如也，这也太魔幻了。爸妈总说我们不会过日子，其实我们最会过日子了啊，天天过月光的日子啊。这现在存钱最大的收获呢，就是练就了花小钱装大款的顶级心理素质，哪怕余额见底心态依旧平稳啊，主打一个贫穷但乐观的啊，穷得特别的稳定。我现在已经不执着攒大钱了啊，只要月底不负债，就算本月大赚特赚。当代年轻人存钱真谛，存不住没关系，存钱的仪式感哼必须拉满。
1: 我是然后，想听我更多节目，记得锁定周一到周五早7点节目 HiFive Temple。 想看然后日

0: 窝，是因为时间在上面走了将近2000年。
1: 这里是声影不离，用旋律讲述光影，用耳朵拆解故事，一部电影，一段原声。今天我们从泰坦尼克号聊起，有首歌导演不想要，歌手也不想唱，词作者写完还差点被毙掉，可他后来拿了奥斯卡，成了全世界最畅销的单曲之一。这首歌就是 My Heart Will Go On， 中文译名我心永恒。1997年，詹姆斯卡梅隆拍出了泰坦尼克号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和凯特温斯莱特主演。这部电影的配乐交给了一个人，詹姆斯霍纳。两人十多年前在异形二合作过，后来闹得很不愉快，但卡梅隆欣赏霍纳在勇敢的心里的音乐，还是把他找了回来。霍纳把配乐写得差不多了，卡在片尾曲上，最后他找了词作者威尔·詹宁斯，两个人秘密动笔，不到2天就写完了。为什么要秘密地写？因为卡梅隆早就撂下过话，这部电影里一首歌都不要有，歌写好了得有人唱。霍纳飞到拉斯维加斯，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3: 如果语言都能表达，还要音乐干什么？915的开麦合伙人，我们越唱越有。
4: 越唱和，星火燃起。

0: 16点，去海边站了一会儿，浪打在礁石上，碎了又聚，聚了又碎，站久了就会发现，海的节奏比人的节奏稳定得多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Joy Line， 越享乐园，越享乐园。嗨，欢迎登录越享乐园。热闹是别人的喧嚣，独处是自己的自由。清醒独处，终身自愈。轻量高质量独处，年轻人不再把独处等同于孤独，反而主动拥抱独处时光，享受独属于自己的自由和清醒，沉淀自我，远离无效寒暄与人情内耗。独处的时候不用迁就任何人的节奏，不用刻意迎合他人的喜好，可以安静的追剧，静心的阅读，专注发呆，慢慢做饭，自在掌握所有的时间和状态，在独处的时光里慢慢治愈自己，沉淀自己。这种独处不再是孤独冷漠，而是年轻人自愈成长的最佳方式。谭健次的全新单曲《拯救我》唱出被困在情绪困境里，一边自我封闭，一边又期盼被治愈的矛盾性。

0: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财经新闻太多看不过来，专业术语太少听不明白，生动财经把复杂的财经说给

欢迎来到安然的财经小卖部。任何资产都会折旧，这是常识，但是如果一个市场处于增量时代，折旧这件事啊就会被掩盖，因为房价在涨，涨的部分把折旧盖住了，没人算这笔账。一旦进入存量时代，遮羞布撤了，折旧露出来了，这个时候呢，整个经济的重心就会从新建转向维护。上海翻新需求占比已经超过70%了，是老化改造、除位换新、局部改造都是新的增长点。城市的账啊也是这么算的，15-5期间全国计划新开工改造11.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，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.5万台，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，建设改造约77万公里的城市地下管网。这些数字背后啊就是维护经济的真实体量。大家可以在小宇宙搜索生动财经收听完整的播客内容，安然会在这里等待着各位的留言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。

防窃听，它让窃听无法隐身。那道从卫星上射向地面的不可见光束里，藏着信息时代最坚固的锁。

是量子力学里一个著名的规则，测量必定扰动，是量子力学里一个著名的规则，测量必定扰动。你要用光子把一串密钥从甲地发到乙地，如果有窃听者在中间截取了光子，无论他如何小心，都会不可避免地扰动光子的量子态。通信双方通过比对部分数据，就能检测到窃听行为。一旦发现窃听，废弃密钥，重发新钥。理论上，窃听者无法在不被发现的情况下获取密钥。2016年，中国发射了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。2017年，量子保密通信干线京沪干线正式开通。2022年，微纳量子卫星济南一号成功发射，进一步验证了星地量子密钥分发的稳定性与小型化。量子通信不防窃听，它让窃听无法隐身。那道从卫星上射向地面的不可见光束里，藏着信息时代最坚固的锁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0: 16支劲旅平路绿茵，热血对抗，血脉喷张。我们用声音把现场带到你的耳畔，带你感受为青岛而战，为西海岸新区而战的青春、朝气、拼搏与奋进。2026赛季青岛西海岸足球队中超联赛全部30轮主客场赛事，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全程直播。
1: 好的，瞬间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，这里是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。我们现在呢正在通过 FM91.5 的电波，即将为您带来2026赛季中国足球超级联赛青岛西海。

0: 用孟静潮打在一个前腰的位置上。
1: 嗯，
0: 杨展鹏今天是在替补名单当中没有首发，双外援中卫的组合梅米和布鲁诺，我们今天还要看看他们在防守方面。再一个，今天的看点是从这个亚运会归来的李浩，
1: 哎，
0: 目前是再度啊成为了我们的大网红球员啊，
1: 是的，
0: 非常受欢迎。我们也再度来看看李浩在今天比赛中的表现。而青岛西汉队本场比赛五名外援全部先发出场。
1: 嗯，那看来这场比赛也是想要势在必得啊。
0: 嗯，因为赢下大连之后呢，会对球队尝试去冲击亚冠二级联赛的名额是有很大的帮助啊。
1: 嗯，
0: 好，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球员呢，已经是来到了场地内。
1: 嗯，
0: 青岛西汉队是依然身着传统的黄色上衣、黑色短裤。今天的比赛呢，现场的球迷来的人数应该是不少，一个18点钟的比赛，
1: 嗯，即将就要开始啊。
0: 嗯，
1: 今天其实大连

0: 直接过来，大连队在半场倒脚，现在双方呢在进攻的时候啊都会压得比较
1: 靠前
0: 、
1: 对，
0: 大连营左边路，他你看李导他今天就是打咱们，重点就是又打咱们的这个右路，
2: 就是选择完就是右路之后还是找什么，找我们之间的身后，就是中后卫和边后卫中间内部的这个空间。
0: 上半场比赛目前打了19分钟，在不到7分钟的时候呢，大连队凭贾奇姆彭在反击中的一个进球，1-0领先青岛新航。
1: 看这球，
0: 哇，这个球戴维森挑过来的难度很大，但是对方
1: 他两名球员贴身防着他，
0: 关注了他、
1: 这个确实也比较难了。
0: 右沿右路往前突，看看是不是要转移。
1: 嗯，今天大连队应该是把重点会放在右边。
0: 就是咱们的右边啊。
1: 嗯。
0: 他现在你看，他按照他的右边打咱左路的时候呢，这个推进的过程就没有那么快。
1: 是。
0: 打到前面，让阿奇姆彭在前面顶一下。
1: 嗯。
0: 这个时候呢，梅米对阿奇姆彭是有一个特别的看防。
1: 对。
0: 其实如果从球员类型上来讲，防阿奇姆彭这种类型的球员，
1: 哎呀，这个球应该是门线没有过。
0: 对方刚才是在大禁区前的一个抢点，然后一个这个断掉了，这是谁的球？断掉了张秀维的球吗？
2: 是
0: 的，断掉了张秀维的球，然后呢，直接形成一个单刀，绕过了李浩，球在即将越过门线的时候，张秀维又抢回来。
1: 我们看一下慢动作，这是门线的极限救险啊！
0: 对，张修为回来以后，在门线上把球勾了出来，整个人是跌进了球网。这是斯坦丘。
1: 这幕，
0: 刚才呢，因为斯坦丘在打门的这一瞬间，布鲁诺没有能够碰到啊。
1: 刚刚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惊险。
0: 我们今天的后防线还是有漏洞。
2: 说，
1: 我们就快速反击。
0: 对方要对戴维森犯规了，
2: 黄牌。
0: 这个是一定是要吃牌的，在中圈的附近。
1: 给了40号廖锦涛一张黄牌。
0: 他现在在回到刚才那个话题啊，就是防守阿奇姆彭这类的球员，我觉得。

0: 是身高比较高，可是他是那种选位型的球员，脚底下技术相对细一点，所以呢他在包括看防类似这种球员之前啊，包括米特里策啊，他都有自己很充足的一些经验。
1: 嗯，再看这次啊，这个今天大连英国对于戴维森的这个盯防也是很有针对性。
0: 嗯，横传到门前右边，内尔松卢斯，
1: 卢斯拿球，我们看
0: 再往里敲，
1: 没有敲进去。
0: 今天也是比赛过程当中开球时间在今年最早的一场，
1: 对，比较早。刚刚这个
0: 刚才一抬头看时间是18:22，有点不太适应了。
1: 以往这个时候都还没有开球，然后是应该打到了卢斯的手臂。
2: 感觉这场应该是能逆转。
1: 嗯，
0: 至少这个球是会追回来啊。
1: 对，
2: 起码就是进攻各方面没有乱。
0: 嗯，
2: 但是
0: 防守得注意注意。
2: 在某些小细节方面，就是其实说、
1: 嗯、
2: 说刚才那个球啊，就是修为在那个位置不应该转身。
1: 嗯。
0: 好，布鲁诺接李浩传出来的球，往前带球推，
1: 依然是左路。
0: 布鲁诺

0: 就在对方的门前游弋。十一号戴维森交左边给王公瑞，
1: 直接
0: 哎呀，这个球打后点，没办法，内尔松卢斯头球一甩，看外面艾丽打门、
1: 哎、
0: 到对方的腿上。
1: 嗯，
0: 二十八号张成栋，
1: 好，球权没有丢啊。
0: 五号梅米在对方的半场重新要找机会来发动进攻、
1: 嗯、
0: 打右边给四号艾丽，看艾丽这个球怎么处理，两个人人群之间往前钻、
1: 哎、
0: 这一下传的一个无人地带，和队友之间从这个位置发起进攻啊，默契上还是少了一些、
1: 嗯、没有配合的太好啊。
2: 这将近十分钟的时间一直压着大连踢啊。
1: 对，
0: 就是但是需要最后的这个一击，
2: 现在不是一击，要击出来、
0: 嗯、
1: 是总是感觉突破不过去嗯，
2: 打下去了没有射门。
1: 好，长传找到前面，给的有点大，
2: 角球
0: 啊，角球，
1: 好，
0: 逼到了禁区线上，角、哎、球，上半场比赛37分钟，
1: 嗯，西海岸的这场比赛的第一个角球，
0: 大连英博目前是1-0暂时领先青岛西海岸队，
1: 嗯，
0: 前场的右侧来看看这个角球的机会，
1: 嗯，
0: 戴维森来主罚。
1: 二十号刘伟国，
0: 西汉队的球员应该两名中后卫在这个时候会都进入到禁区内、
1: 嗯、
0: 几个高点，
1: 这个要快速回防啊，
0: 大连队的反击过了中线，
1: 应该又去找，这个要快速回防啊，
0: 大连队的反击过了中线，
1: 应该又去找这个中场回去，我觉得正导应该在上半场出现，这个中场回去，我觉得正导应该在上半场出现啊。
0: 现在呢，上半场比赛还有常规时间的6分钟。
1: 嗯，再加上也应该没有什么太长时间的伤停补时，我感觉。
0: 五号梅米舍维奇半场找右边给了四号艾丽，艾丽在带球的时候往中间给张修维。还是交回给艾丽、
1: 嗯、
0: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传球，再传给了梅米，梅米这次的进攻直塞到内尔松这边给艾丽分一下、
1: 嗯、
0: 张修维迅速的往前一脚、
1: 哎、
0: 这脚球传的没有什么目的性，阿基姆彭回抢，
1: 阿基姆彭上来的速度非常快，
0: 他是自己
1: 突上来
0: 回抢，
1: 是
2: 阿基姆彭在中国也是很多年了吧，
1: 对这个中国的球员，
0: 感觉他之前好像效力过深圳是吧，
2: 对他就是从深圳解散以后，
0: 嗯，
1: 就对他很熟悉的中国球迷
2: 开玩笑说，就是队友说他是中国话他都能听到
0: 是吧内尔松卢斯，艾丽在对方的前场右侧来掷边线球，
1: 这个要快速回防啊，
0: 大连队的反击过了中线，
1: 应该又去找这个中场回去，我觉得正导应该在上半场出现，这个中场回去，我觉得正导应该在上半场出现啊。
0: 现在呢，上半场比赛还有常规时间的6分钟。
1: 嗯，再加上也应该没有什么太长时间的伤停补时，我感觉。
0: 五号梅米舍维奇半场找右边给了四号艾丽，艾丽在带球的时候往中间给张修维，还是交回给艾丽、
1: 嗯，
0: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传球，再传给了梅米。梅米这次的进攻直塞到内尔松这边给艾丽分一下。张修维迅速的往前一脚、
1: 哎、
0: 这脚球传的没有什么目的性，阿基姆彭回抢，
1: 阿基姆彭上来的速度非常快，
0: 他是自己
1: 突上来
0: 回抢，
1: 是
2: 阿基姆彭在中国也是很多年了吧，
1: 对这个中国的球员
0: 感觉他之前好像效力过深圳是吧，
2: 对他就是从深圳

0: 任解放以后，
1: 就对他很熟悉的中国球迷，
0: 开玩笑说的就是队友说他是中国话，他都能听到，
2: 是吧？内尔松·卢斯，艾利在对方的前场右侧来掷边线球，好，往前一带，
1: 哎，
2: 给了内尔松，
0: 哎，
1: 球
2: 他了，球权归了大连。
1: 这个中场回去，我觉得正导应该在上半场出现。这个中场回去，我觉得正导应该在上半场出现啊。
2: 现在呢，上半场比赛还有常规时间的6分钟。
1: 嗯，再加上也应该没有什么太长时间的伤停补时，我感觉。
2: 五号梅米舍维奇，半场找右边给了四号艾丽，艾丽在带球的时候往中间给张修维，还是交回给艾丽，形成一个三角形的传球，再传给了梅米。梅米这次的进攻直 C 到内尔松这边给艾丽分一下。张修维迅速的往前一脚，这脚球传的没有什么目的性。阿基姆彭回抢，
1: 阿基姆彭上来的速度非常快，
2: 他是自己
1: 突上来的
2: 回抢。
1: 是
0: 阿基姆彭在中国也是很多年了吧？
1: 对，这个中国的球
2: 感觉他之前好像效力过深圳是吧？
0: 对，他就是从深圳解散以后，
1: 就对他很熟悉的中国球迷。
0: 开玩笑说的就是队友说他是中国话他都能听到，
2: 是吧？内尔松·卢斯，艾丽在对方的前场右侧来掷边线球，好，往前一带，
1: 哎，
2: 给了内尔松，
0: 哎，
1: 球
2: 他了，球权归了大连。

大连队在自己的半场的左侧大角球开出来，到西汉的半场

0: 19点，站在小鱼山顶上，城市的灯一层一层亮起来，从近处的红瓦屋顶一直铺到远处的海平面。青岛的傍晚是一盏一盏被点亮的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听众朋友，我们现在在下半场比赛呢，继续为您带来青岛新航足球队在主场来对阵大连英博海发队的比赛。那在上半场比赛呢，青岛新航队是0-1暂时落后于大连队。我是主持人大海，
1: 我是主持人雅田。
0: 我们继续邀请青岛新航足球俱乐部 U20 队的主教练李江指导担任我们的比赛的解说嘉宾。下半场比赛呢，青岛新航队是依旧身着黄色上衣黑色短裤，由右向左攻，大连英博海发队是身着客场的白色球衣，由左向右攻。但是有一个明显的变化，那青岛新航队是用20号何龙海替换下了4号艾丽。

0: 浅的要去改变这个边路的防守。
1: 嗯，
0: 现在0-1暂时落后，对于青岛新航队来说，完成了这次换人之后呢，应该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啊，李指导，我觉得艾利可能也不太会再出现在这个右边后卫的位置啊、这个
2: 应该是不会再出现了，
1: 就尝试过了就已经
2: 因为确实是就是说在上半场整个右路的防守已经被打成爆点了。
1: 嗯，
0: 这个好像又回到了赛季之初啊，那种感觉就是对方来打你的这个边路。那在下半场比赛呢，青岛新航队在更换了何龙海上场之后，我们要来看一看在边路的防守，或者说大连队是否也会提前考虑到我们在边路的这种人员的更迭。
1: 嗯，
0: 好，随着主裁判沈英豪的一声哨响。

0: 58分钟了，留给青岛新航的时间呢，还是要在
1: 下半场的这个整体的一个进攻，包括打门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应该还是有机会的。
2: 应该问题不大。
1: 嗯，
2: 看下半场之后，这个艾迪下了之后，叫何龙海上来之后，进攻反而比上半场好很多。
1: 是的，嗯。
2: 但是现在就看小梦这个位置。
1: 嗯。好，他们出现了一个传球的失误。现在呢，球权到了青岛西海岸脚下，走到右边，哎呀，再次被断。
2: 其实小西啊，在前几轮上场那几次感觉中场还可以踢的，就是这个孩子灵性还是比较不错的。
0: 对，就是多一点能够给他的一些时间嘛。鲁斯在起球找左边没有过来，这个球
1: 没找到戴维森。
2: 嗯，你拿球先看阿奇尼科。
1: 嗯，
0: 看王根瑞，两个队的实力啊，其实伯仲之间啊，就是我们可能有一个太明显的失误，被对方给抓住了。
1: 这个直塞，
0: 嗯，又是布鲁诺，就是玩直塞啊。哎，裁判先鸣哨，新汉队犯规。戴维森现在是对吧？他面向观众做了个动作，可能也会引发现场球迷的声援啊。就是判罚戴维森刚才这个球呢，是说他犯规。在戴维森掌有球权的情况下呢，把球吹罚给了大连。不是这个球，戴维森的犯规在哪儿呢？
1: 他是他的球衣被对方给拽了一下。
2: 杨展鹏上
0: 了，要换下孟静超了，
1: 孟静超
0: 必须得换了。虽然我们现在也不知道杨展鹏在本场比赛中的状态是怎样，
1: 嗯，
0: 但是孟静超在场上，其实他对于进攻能够起到的作用。相比较他的防守来讲比较优先，
1: 所以这两个位置的调整应该也都是在我们意料之中啊。
0: 嗯，
2: 其实还不如中场换。
1: 嗯，
2: 说实话
0: 啊，对，早一点啊。
2: 嗯，
0: 因为对于杨展鹏这种球员来说，他又不缺体能。
1: 嗯，

0: 比赛已经来到了60分钟了啊。
1: 上次开玩笑跟我说，我说你不缺体能，你缺氧。
2: 对他这个冲刺跑下来以后，他会缺氧。
0: 啊，对。
2: 好，阿提兹。往前想直塞，
0: 没塞过。
2: 但这个球要真塞过去，我觉得是个越位。右边内尔松卢斯。
0: 蒋秀威。好的，有机会。
2: 卢斯。
0: 哎呀，
2: 这个球其实阿奇兹的跑动范围多多少少对卢斯有一点干扰。
0: 他刚才这个打门的路线和角度是。
2: 你再看，秀威把球往前一给，你看。卢斯往前走的这下边上出来个阿奇兹，多多少少他可能那一下意识我不知道阿奇兹要怎么跑，但是这已经是四五回了，这个打门滑门而过，比上半场的进步在于有打门了，
0: 对，肉眼可见的
2: 是
0: 多了很多的打门的机会啊，
2: 是，但是时间不等人了啊。全场比赛62分钟，哎呀，这时候这还真是啊，李导，包括亚天啊，我们转了这么多场球，就是让我们感到有点着急的这个场面啊。
1: 因为这也就属于久攻不下嘛。
2: 你看以前咱都是看什么，咱领先，经常被人家扳平，是吧？但是你那被人扳平，我们不也没丢分嘛，是吧？这个球今天是真是头一回在广播的直播间觉着有点。
0: 而且今天对阵的双方又有这么一个历史的交手的这种，
2: 对，
0: 都有
2: 你说的
0: 各自的记录吧。
2: 啊，
0: 你像西海岸的主场不败金身和大连对西海岸从来没有赢过。
2: 对。
0: 这。

0: 传
1: 传了，哎呀，
0: 上当了，
1: 稍微
0: 上门了，
1: 好，王高瑞拿到球，直接给到后点，撸死，
2: 好，外围，何龙海。

0: 大连队球门的右侧。今年啊，因为主场不败嘛，亚天刚才说到的这个啊，球迷在大学城体育场真的还没经历过说没拿分的场面，
1: 对，
0: 所以大家可能也是一种习惯吧。
1: 嗯，
0: 球过来第一点，大连队脚下解围，阿奇姆彭奋力的去拼到这个球，想要往前走，对，直塞一下出了边线，这个时候呢，新岛西汉队快速，对，快速的掷边线球出来。王格瑞，给交给米米。大连队做左边路的推进，还是想要去有进攻的这种想法。
1: 嗯。
0: 贾伟伟现在其实他作为一个高中锋，他上场之后啊，他在场上这种如果说频繁的跑动距离过大，也不是适合发挥他特点的一个打法。
2: 啊，对。
0: 啊，他其实应该起到的是一个冲击力、站桩这种作用。左边斯坦丘，你看他现在这个斯坦丘啊，这个时间呢回撤的位置多了一些，
1: 嗯，
0: 就是回来拿球他能控。好，内尔松卢斯一对四，身边队友接应也不够，打到现在这个点儿啊，我感觉队员这个心气儿也不是很高。
2: 嗯，
0: 毕竟这个主场0-3的落后啊。
2: 其实作为球员来说，就是尤其在第二个球，
0: 嗯，
2: 对他们的咱说打击吧是最大的。
1: 嗯，
2: 因为这个球其实不是机会的机会。
0: 嗯。
2: 可以说就不是机会，但是这个球就咱说就是鬼使神差就到了人家脚下，而且直接是空门。
1: 嗯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均可购票。

艾丽回答他，别走开，我就在这浅滩里。两个人在歌里交换的不是情话，是各自撑着的自尊和彼此的看见。配器上他很克制，开头是钢琴和弦乐铺底，酷破的声音偏粗粝，嘎嘎的声线从低处慢慢往上走，一直到副歌才打开。片中的两次出现也分了层次，第一次在停车场的车里，两个人拿着吉他随口唱起来，半首都没唱完。第二次在体育馆，杰克逊把他拉上舞台，那一次是完整的，面对几千人的同一首歌，一次是私下的确认，一次是当众的宣告。这部电影没有传统意义上的配乐，几乎所有的音乐都是角色在片中唱出来的。这一段用的是 Maybe it's time， 意思是也许是时候了，由杰森·伊斯贝尔写，库珀演唱，写的就是杰克逊这个人让旧日子过去需要很大的力气。片中他第一次唱他是在一间便装酒吧，那时他刚认识艾丽，后来他又带着整支乐队在

贝尔这首歌成了整部电影音乐的出发点。伊斯贝尔把歌写好发给他，库珀录了小样回传，伊斯贝尔在飞机上拖了5个小时才敢点开，怕自己得说重录。落地之后他回消息说唱得真好，而库珀那半天一直盯着手机等回复。把这首歌和 Shallow 并排听，像一个人的两面，一首说也许是时候让旧日子过去了，一首说我正跳进深水。前者是退场，后者是登场。 Shallow 在2019年拿到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，同年在格莱美拿下最佳流行对唱组合表演和最佳影视媒体作品歌曲，那也是 Lady Gaga 的第一座奥斯卡。领奖的时候他说自己很骄傲能参与一部谈论心理健康的电影。电影最终拿到8项奥斯卡提名，原声带则登上了美国公告牌专辑榜的冠军。此后几年这首歌在演唱会上被一遍遍唱起，也在无数个包间里被人唱跑调。一首写浅滩的歌最后把两个人都带进了深水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 Lady Gaga 和布拉德利·库珀带来的 Shallow。

影响世界历史的百大战役之一就发生在青岛。来海上有青岛，在历史原址上的全景秀眼中穿越千年，重返宋金海战现场，感受这场世界海战史上的里程碑之战。演出搭载世界首创120米直径超巨型环状机械舞台装置，搭配可旋转的观众席，一面深邃大海，一转灯火人间的观演体验，实现入海即入场，带来扑面而来的沉浸式观演震撼。购票可登录抖音、携程、美团、小程序等全渠道搜索海上有青岛，均可购票。

0: 22点，把散落的书收进书架，倒了一杯水放在床头，一天的细碎慢慢落定。时间不赶了，夜还长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
1: FM 91.5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，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
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，其实现实也是。你走在路上的步调，你端起咖啡的瞬间，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，都被旋律包裹着。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
1: FM91.5

0: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九一点五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至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 91.5，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美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
0: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。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。不老旋律，不老旋律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。
2: 音乐心情暖人。

0: 的赞。
1: 城市地标华丽转身，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。落座226米云端，360度旋转全景，青岛山海胜景尽收眼底。雅致轻奢空间，匠心精致西餐，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，到店好评。

在奥斯卡的历史上有一个不太光彩的记录，属于一位年近七十的女作曲家，她一共被提名了17次最佳原创歌曲，一次都没拿到。有意思的是，她写的歌你很可能每一首都听过。她的名字叫戴安·沃伦，而今天我们要听的这首 There You Be 就是她17次陪跑中的一次。2001年，好莱坞拍了一部战争爱情片《珍珠港》，迈克尔·贝执导，本·阿弗莱克、乔什·哈奈特、凯特·贝金塞尔主演，配乐由汉斯·季默操刀。故事回到1941年12月7日，那个改变世界的清晨。电影上映后口碑并不好，影评人没少批评。

歌词写的是告别，也是约定。在梦里，我总能看到你翱翔在天空之上。当我抬头望向天空，我知道你依然在我身旁。歌里的那句你会在那里，没有说破那里是哪里，却让每一个失去过挚爱的人都听见了自己的答案。音乐上，钢琴轻轻铺开，弦乐一层一层堆叠上来，菲斯希尔的嗓音温柔里带着力量，副歌一次次向上推进，把克制的情感送到最高处。三分多钟，像一场慢慢说完的告别。说到这里，还得提一下这部电影里另一段同样有名的音乐，它叫《田纳西》。

写他的人至今没能捧起那座小金人，但这首歌其实早就拿到了更重的东西。好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完整聆听菲斯希尔带来的 There You Be。

0: 七点，地铁三号线刚开走一列，站在站台上，耳机里放着一首老歌，身边的人都在低头看手机。忽然觉得，早高峰不全是焦虑，还能听完半张专辑。
1: 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音乐心情每一天。
2: 背包上肩，耳机就位，
3: 我准备好了，
4: 我准备好了。
2: 新的一天，城市还没加速，你已经踩上了自己的节拍，
3: 出发。
2: 一段旋律推着你往前走，一种心情让今天多了一些期待。不必走多远，动起来就好。FM91.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，世间美好与你环环相扣。
5: 镇城市尚未喧嚣，
6: 咱就用天头。
7: 今天的第一口氧气给音乐
6: ，It's my choice。
7: 今天的第一个信号

定收听，这里是 FM91.5 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 High Five Tempo。 我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的然后，我是然后快乐 Let's go。 想要跟我一起互动的宝们可以加我们的听友群，想进群的话记得先加群主的微信，然后让他把你拉进来啊。我们群主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， 找到他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啦。如果想关注我的视频号的话呢也很简单。

一个视频号，你不光可以在这个视频号里面看到我，还有其他的这个主持人啊、嗯。主打一个就是，哎，人多力量大，所以宝们想要这个关注我们的话呢，可以搜维生素，唯一的维就口字旁的那个维啊、嗯，声音的声，元素的素，维生素啊。元气满满的一天呢，现在我感觉好像没有人正经追剧了啊，也不是说大家不正经的意思哈、啊，就是当代人追剧啊，主打一个三分钟速通，哎，全靠短视频续命，再也没有人完整的看完一部剧了，所有的剧情逻辑啊，全靠各路解说博主拼凑合成，哎，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呢，我可以花10分钟就看完精华，哎，进度快的让导演都想不到啊，博主浓缩完爱恨情仇。反转结局，我们看完呢就直接自诩整部剧，哎，我全都看完了。最神奇的是呢，记忆还自带滤镜，刷到片段呢，哎，还能够侃侃而谈，细节说的是头头是道，哎，但是真要问具体第几集演的，瞬间就哑口无言了，主打一个看过但完全没有印象。片化追剧呢，还自带这个选择题，什么甜宠的片段反复刷，虐心的剧情直接划走不看，哎，只看高光名场面，跳过所有铺垫的情节，剧情逻辑啊漏洞啊，全靠自己的脑补给补齐。就追剧后遗症吧，还特别明显，刷完了一堆片段呢，脑子里边全是零散的剧情，混乱又好笑，经常出现串剧的现场啊，就是把这部剧的男主安到那部剧的剧情里，哎，越想越混乱，有没有啊？但是你就说这个剧情方面，就是串剧的话呢，我这可能不太好理解，但你要说这部剧的男女主认成那部剧的男女主，那我觉得还是有这个合理的解释空间的，毕竟现在很多的这个剧啊和剧之间的这个演员长都差不多，妆造方面更是就是趋同化。哎呀，不过别人追剧啊是沉浸式的入戏，我们追剧的话呢是快餐式的打卡，主打一个高效不费时间，哎，最离谱的是看完解说还会产生优越感，哎，就感觉自己省下了大把时间，赚翻了，就明明没有看懂人物成长，没有看懂剧情铺垫，却觉得自己完全吃透了整部作品。就短视频追剧最大的坑就是以为自己了解一切，实则只看到了冰山一角啊！现在的快乐太速成了，追剧不用等待更新，这遗憾和回味呢也跟着一并消失了。其实我也想问一下各位宝们，就是你最近在追什么剧呢？啊，有没有这个在追的剧可以来跟我。

我看到谁来了啊，来先念一下二群的宝，这二群宝你这名字又改了，叫然后不爱我了啊，我平等的爱每一个人啊。丽水心木来啦，还有星空物语也来了啊，梗 YS 也来啦，然后一群的宝们来的就比较多了啊，百姓照来的特别早，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嗨嗨磊呀，沉默呀，啊，然后还有随森也来了，大风车来了，仙宁、冯地公、L、星辰大海、安的、幸福，还有一只螃蟹、快乐的老杜、TJ， 还有乐以里 V， 然后呢，红鲤鱼与绿鲤鱼与驴，还有燕子，都来了。OK， 好宝们都来了。接下来时间，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吧。来看一下青岛市气象台今天早间6点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。青岛市区呢，今天白天晴转多云，南风3到4级。今天夜间呢，多云转阴，有阵雨，有轻雾，南风转北风3到4级。今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，最低气温18摄氏度，相对湿度50%到95%。明天白天到夜间呢，阴有小雨，转阵雨转晴。西北风4到5级，阵风7级，转3到4级，气温14到24摄氏度。哎，明天开始要降温了啊。然后后天白天到夜间呢，晴到少云，南风3到4级，阵风6级，气温19到21摄氏度。再来看一下各区的情况，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转阴，有阵雨，有轻雾，南风转北风，海上5到6级，内陆3到4级。13号，也就是明天白天到夜间呢，阴有小阵雨转晴，西北风4到5级，阵风7级，转3到4级。后天白天到夜间晴到少云，南风3到4级，阵风6级喽。

城市地标华丽转身，青岛电视塔 Vista 26高空旋转西餐厅正式对外营业了。落座226米，匠心精致西餐，开业特惠火热进行中，到店好评即赠精美伴手礼。青岛电视塔 Vista 226高空旋转西餐厅诚邀您云端相聚，预约电话0532-8362-6768，136-0648-8265。

0: Every Tempo
1: High Five Tempo
0: Every Tempo
1: High Five Tempo。
2: 我现在最近追的剧就是《马大帅》一二三部，《马大帅》在中国戏剧界的影响堪比《浮士德》。哎嗨嗨，吼吼，早上好啊！
3: 啊，早上好，早上好！
2: 来一首《还珠给给》主题曲，
3: 来吧，给给。
2: 爱到心破碎，也别去怪谁，只因为想你。太美，
3: 可以离远，离我远一点吗？
2: 青春回也无所谓，我破茧成蝶，愿和你双飞，最怕你会一去不回，虽然爱过我，给过

0: 我保卫，我想你飞多远都不累，虽然旅途中有过痛和泪。
1: 可以了，我觉得你最近有点进步。你别说，你每天早上这个驴肉火烧配这个驴肠子啥的啊，还稍微那么补了一点气血的啊。该说不说，你反正就是有点进步啊。就是反正哎，你别说这个驴肉算不算你的小偏方呢？可以可以啊。然后又说了个啥呀？这是。啊，行，可这还在唱呢，好家伙，连唱两条，这家伙。

一个不爱看短剧的最近入了王浩真的坑，停不下来啊。那是在哪儿看的呢？名字就叫王浩真吗？哎呀，还有咱说的是电视剧啊。这个一只螃蟹说，听着那个嗓子就像让那个铝板肠给勒嗓子了。哎，我跟你说这还行，现在就是气没有那么虚了啊，就给补回来了点儿。哎，饼皮中给我晒了一下，这应该是晚饭吧，这一大早吃这么丰盛吗？啊，几个炒菜呀，我数一下，三个四个，哎，三，哎，算了，不数了。我也不是那么识数的人。哎呀，然后看一下二群，9527说，音乐响起，沉睡多年的记忆疯狂攻击我。你当年跟谁一起看的《还珠格格》呀？啊，这怎么就记忆疯狂攻击你了？啊，那怎么就想到当年的那个他，酷似曾经的剧当中的某一位啊？

0: 39.5元，啊，你就不光自己用是吧，给家里的长辈也可以送一送啊，缓解身体疲劳和肌肉酸痛啊，哎，可以做贴心小棉袄，而且你就剪下来一小小块呢，贴在耳后还可以防晕车，就是这样的神奇啊。这一条根呢是台湾金门特有的草本植物，被誉为自然界的黄金，而且有超强的渗透力，可以直达肌肉深层，温和不刺激，就是贴完之后也不会给你的皮肤造成负担，可以缓解疲劳啊，缓解酸痛啊，都是非常不错的啊。就是你如果肩颈不舒服啊，或者是这个久坐啊，这个腰肌就是劳损，哎，或者健身的时候就是哎肌肉不舒服，你都可以用它啊。然后呢，它是可以任意剪的，剪大块剪小块都行啊。想要这个去购买的话，可以在我们公众号啊，然后找到我们的商城入口。公众号的话，记得搜青岛广电先锋91.5，记得关注啊，青岛广电先锋91.5。然后在我们的页面的下拉菜单那儿有商城的入口，点进去就可以了。来了，今晚时间又说那话，
1: 什么在我耳边晃？我看这趴很像样，想新闻加上弹幕，想给你来个读心术。嘴替的功夫我了得，绝对真实不打折，你一句我一句，他又过来补一句。

辗转，经过好多人的手，承载了不同人的想法，就这种哎交流感觉有点小浪漫呢，是不是？嗯，希望更多的地方安排上，什么时候青岛也有这样的活动，我也要过去搅和一下。哎呀，开玩笑啊，反正我就得上去，我得看看怎么个事儿。想问一下宝们，就你上次读书是什么时候呢？可以来跟我讲一讲啊。想进群的话，互动可以先加我们群主的微信，他的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找到他之后，跟他说我要进群就可以啦。另外呢，如果想要关注然后的视频号，可以搜你滴然后，视频号里面搜你滴然后。滴是水滴石穿的滴啊，别弄错了。另外想看看我们其他的主持人的视频号的话，可以搜维生素关注哟，维生素，唯一的维，声音的声，元素的素，别打错字儿啊。再来说爱心餐摊位呢，持续为病患家属提供免费的家常菜。昨天呢，在山东泰安肿瘤医院的门外的爱心餐，这个摊儿呢是照常的出餐了。然后摊主杨女士曾经经历家人重病，深知陪护家庭的难处。

你住机期，你去这个塔上看一看，你看看能不能在塔上学会引气入体啊。245米的云端咖啡厅呢，落日蓝调邂逅浪漫的灯光秀，浪漫的氛围感扑面而来，已然是热度满满的高空网红打卡地了。而且那个有天空之镜的那个拍摄点位，你就谁拍谁出片啊。然后还有 Vista 226的高空旋转西餐厅，你在这里约个会，哎，气氛拉满，是不是啊？特别适合什么约会呀、打卡呀之类的。还有咱们青岛广电莱特飞行家航空科技馆呢，也是省内首家规模最大、机型最多、场景最全的大型航空科技模拟体验馆，所以说你也可以带孩子来看一看，长长知识。总之呢，咱们青岛电视塔给你不一样的惊喜。咱们今天送的是青岛电视塔的观光票啊，然后呢，一群送一个人，二群再送一个人，一人两张。我是上周五的时候，我在二群里面艾特中奖的苹果，是不是你啊？咋为什么不回？不想要票的话，我送别人了啊，宝儿，你要不要？不要的话，送别人了。来吧。题吧啊，一共5道题，看谁答的又快又准，答对的又多，我就把票送给你啊。第一题，高原是哪一个？请作答。

你们下了节目不看群消息这一点啊，我都艾特你了，你说你还不看？会会。称为世界屋脊的高原是哪一个？哎呦，大家伙答还挺快，青藏高原没有错啊。来第二题，《诗经》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啊，其中数量最多来自民间歌谣的是哪一部分呢？就是风雅颂其中的哪个部分啊？请作答。这就是属于低阶语文知识了，是吧？你都上不了高中的那个学习目录了。属于九年义务范畴啊，九年义务教育范畴。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，其中数量最多来自民间歌谣的是哪一部分呢？请作答。考一下你们九年义务教育阶段学习的知识有没有足够的夯实。

性角色统称叫什么？就是京剧行当里边专门扮演女性角色的统称叫什么？请作答。

旦角儿啊。你回答一个旦啊，生旦净末丑的旦也可以啊。来第四题，太阳系八大行星里面体积最大的是哪一颗行星呢？就是太阳系八大行星体积最大的是哪一颗？请作答。哎，这题的话应该也不难啊，就是一天到晚的，就是教你家孩子的时候，记得认识行星的时候，你们肯定就看过啊。我觉得这题难不到小伙伴啊。其实咱题都不难啊，主打一个重在参与，重在参与，那得让大伙儿都参与进来啊。你看这个 Cassie 甲答的真快，木星没错。然后粉丝一号也答对了啊，的确就是木星。来最后一题，我们平时听到的声音是依靠什么形式在空中传播呢？哎，请作答。我们平时听到的声音是依靠什么形式在空气中传播？初中物理知识。

事声波。宝们都是非常有知识的啊，我要回去统计一下，看谁这个答题答的又快又准，答对的又多啊，我一群二群。

我就是一闪一闪亮晶晶，满天都是小星星的。然后欢迎回来，哎，别忘了我们商城给大家伙准备了精彩好物哟，如果想要的话呢，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青岛广电先锋 91.5， 公众号下方的下拉菜单就可以进入商城了。今天给大家伙带来的是台湾金门一条根精油贴啊，然后呢一包里面有十片，原价40.8块，现在五包只要89。我觉得这个就可以跟自己的家人啊朋友啊来分享分享。因为台湾金门一条根的这个精油贴的话，它可以裁成不同的大小，然后你可以随便贴啊，然后它呢有非常不错的功效，帮你舒缓疲劳啊，缓解酸痛啊，都是可以的啊。比如说你要是哎腰肌劳损，你贴一片，然后呢肩颈疼痛的话也可以贴一片啊，你就是锻炼的时候哎觉得肌肉不舒服了也可以贴一贴，然后它是温和不刺激的，不会对皮肤造成负担。另外呢你就剪一小块然后贴在耳后的话呢，其实也有这种就是防晕车的功效啊，总之就是好用好用，真好用啊。各位宝们可以去我们的商城下单，记得关注青岛广电先锋 91.5 的公众号哦，公众号的下拉菜单里面就可以进入我们的商城咯。来吧好宝们，下面时间的话呢我们来说一说，哎，我估计很多朋友过节就是爱往家跑。

0: 这回感受到了吧？
1: 哎、
0: 这电视剧啊，这分谁讲它有意思是吧？你要让我讲，我可讲不出这效果啊。哎呀，也可以来跟我说一说你最喜欢的电视剧是什么啊？这个电视剧你刷了多少次？我一般的话，我下饭的时候我必须得看个什么电视剧之类的啊，得看点东西才能下饭。啊，小时候养成坏习惯，是吧？吃饭的时候，爸妈反正就一开电视，啪，电视剧啊。但我一般下饭的电视剧的话，我可能会喜欢看个《武林外传》，反复刷的国剧啊。进群的话呢，可以添加我们群主的微信，让他把你拉进来，咱们就可以互动啦。我们群主微信号是嗨嗨嗨915，也就是 HIHIHI915。找到他之后，跟他说我要进群，哎，他就把你拉进来了。哎，如果说呀，你想要看一看然后下的节目是什么样的话呢，可以关注然后的视频号，也就是 HIHIHI， 哎，不是，我记错了，你看看，哎，我的视频号是你的然后。